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圣母元后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科技创新应有爱的指引，以健全法律维护人的尊严。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教宗为罹难者祈祷。黎米尼主教安瑟尔米指出，教宗帮助建设爱的文明。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者的职责，对科技的依赖，以及扶持家庭的政策。教宗梁十四世8月21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网络年度会议与会者，在讲话中谈论这三个层面。本届会议主题是人类尊严与人工智能，挑战、机遇和监管。面对在场的天主教立法人员，教宗表明，每个科技成就都提出一个道德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更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方面，教宗重申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共同福祉、财务的普遍用途、辅助原则、团结互助，并指出这些原则乃是分辨的可靠准绳。健全的法律应当鼓励科学与科技创意，同时捍卫基本人权和自由。它应当保护使用者不受剥削，维护个人隐私，确保使用新兴科技时的透明度，并保证新科技促进民主体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力的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有素养的用户，以及不放弃自身责任的政治体系。接着，教宗谈及科技依赖的新形势，包括贫穷国家愈加依赖富裕国家的情况。他说，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提高警觉，以免创新变成意识形态或经济殖民的另一个载体。关于难以察觉的科技载制形式，教宗举例道，算法决定了谁才能被看见，数字平台塑造了公共舆论却不被问责，以及劳动者的尊严屈服于系统的优化。如此发展透露出，那企图宰制而不服务的古老诱惑有了一个新面孔。说到教会所倡导的爱的文明，教宗敦促天主教立法者推动一些扶持婚姻和家庭的政策，支持家长的教育使命，让年轻人能有信心展望未来。这是因为在家庭里，我们学会信任先于算计，慷慨先于竞争，对话先于分裂，去爱先于权力。教宗最后希望人的智能受到智慧的光照，政治权力得到良心的带领，以及科技创新能有爱的指引。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不会成为人的对手，却是共同福祉的仆役。一辆载有波兰朝圣团的巴士从梅久戈耶返回波兰时，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导致12人死亡，10人受重伤。教宗梁十四世得知这悲惨交通事故的消息后，深感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朝圣者所属的普热梅希尔教区和热舒夫教区的主教们的唁电中，教宗向那些受这悲惨事故影响的人
表达精神上的关怀。教宗提到，这些弟兄姊妹在信仰朝圣之旅的回程中结束了他们在尘世的旅途，教宗为他们献上特别的祈祷，将他们托付给天主的仁慈，并恳求上主赐予他们的家庭慰藉。最后，教宗祈求琴斯托霍瓦圣母的转导，将所有人托付于天主，并颁赐宗座降服，作为父亲般的关怀和基督信徒望德的记号。8月15日至16日夜间，这辆载有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梅佐克雷斯特斯地区 M3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据初步调查显示，这辆载有59人的巴士在行驶过程中驶离路面，侧翻在路边的沟渠中。事故原因可能是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波兰和匈牙利主教团也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并保证为伤亡者祈祷。教宗梁十四世将于今天8月22日慕宁访问黎米尼，并参加由共荣与释放团体举办的第47届各民族友谊大会。此外，他还在主教座堂与大约650名病患、残疾人士和得到明爱会照顾的贫困者会面。最后，他将在港口广场上主持弥撒，结束当天的慕宁访问。44年前，即1982年8月29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来到黎米尼出席了各民族友谊大会，并在位于港口的广场为20万信众主持了弥撒圣祭。目前，黎米尼教区正翘首期盼教宗梁十四世的到来。该教区主教安瑟尔弥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这次来访将给青年和那些好奇想看到教宗的人留下深刻影响。黎米尼是夏季旅游之都，据报纸和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这4个月里约有700,000-800,000人来此度假。安瑟尔弥主教说，这对黎米尼教会而言是一个做见证、接待、善于对话和懂得如何相处的挑战。这些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整个欧洲和全意大利。教宗在黎米尼的访问将从各民族友谊大会开始。安瑟尔弥主教说，毫无疑问，大会这一周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和许多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众多的人、志愿者和许多青年参与。主教认为，教宗的临在首先是鼓励、给予希望，邀请众人继续寻找那推动着群星的爱。正如本次大会主题所提到的，主教接着指出，这有益于所有人，尤其是对青年而言。我觉得这些青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鼓励他们积极向善，让爱的文明胜过实力至上的文化。就如教宗在通谕中所说的，教宗出席各民族友谊大会后，将在黎米尼主教座堂会见最脆弱群体和病患。安瑟尔弥主教指出，他们和那些有需要的人应是教宗、教会生活和整个社会关怀的中心，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天教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港口主持弥撒。198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也是在此举行的礼仪。安瑟尔弥主教指出，圣体圣事
是这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教会生活和每位基督徒生活的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认为对教宗而言也是如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是圣体圣事的第一部分，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今天我们讲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路加福音22章19节告诉我们，耶稣在来到世上，完成救赎世人的工程，回归天父时，以建立圣体圣事的方式，要世人纪念他。通常圣经所指的纪念，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已。圣经所指的纪念，更包括宣扬天主为人类完成的奇迹义事。当教会以礼仪庆典及感恩圣事来纪念救主为人类所完成的逾越工程时，我们不只是在回忆往事，更是在宣扬天主的大能。而且很奇特的是，在这宣扬中，耶稣就真实地临在于面饼和葡萄酒的标记中。因此，纪念在新约圣经中取得了一个新的含义。当教会举行感恩圣事，也就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基时，这奥基就临在于圣体圣事内，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次性牺牲是万古长新的，一次又一次地临在于圣体圣事内。因此，每次在祭台上举行的感恩圣事，都是在为人类执行并实践得救的工程。由于感恩祭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基，它本质上是一个祭献。这祭献的特质从基督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中清晰可见。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记载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以及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在感恩祭中，基督交付的身体，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掉的身体。他所交付的血，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大众请留以赦免罪过的宝血。因此，感恩圣事又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祭献。它使十字架的祭献临在于庆典中，它纪念这一祭献，并将其救赎的果实赋予我们。基督，我们的天主，以代祷者的身份死在十字架祭台上，他借此牺牲，一次而永久地将自己奉献给天父，为人类完成永恒的救赎。然而，基督不愿他的司祭职因死亡而中断，于是在最后晚餐中，即他被交付的那一夜，耶稣顺应世人人性的需求，愿意留给教会他钟爱的敬佩，一个有形可见的祭献。一方面，基督愿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次而永久的流血祭献，能不断地重新临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另一方面，
他愿这祭献的救赎功效落实于我们身上，以赦免我们每日所犯的罪过。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与教会在圣事礼仪中所举行的感恩祭是同一的祭献。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献了自己，而如今他借着司祭继续奉献自己。唯一的区别在于，昔日他以流血的方式在十字架的祭台上奉献了自己，如今在弥撒中却以不流血的方式奉献自己。感恩祭也是教会的祭献，作为基督肢体的教会，也就是全体信友参与他元首的祭献。教会协同基督完全奉献自己，他与基督结合在一起，为全人类向天父献上祭献。在感恩祭中，既然基督的祭献也是他肢体的祭献，那么信友的生活、赞颂、痛苦、祈祷和工作便都与基督的奉献完全结合，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基督的祭献领在于祭台上，使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能与他的奉献结合，直到他的再度来临。今天信有属神的祭献，正是通过司铎的职务与基督祭献的结合而得以圆满完成。另外，与基督祭献相结合的不仅只是现世的信友，也包括那些已在天上受享荣福的信友。教会在感恩祭中纪念圣母玛利亚及所有男女圣人，联合他们一起奉献感恩祭。教会在感恩祭中也为那些在基督内世世但尚未完全进化的炼灵献祭，祈愿他们早日进入基督的光明与平安。圣奥斯定的母亲圣父莫尼加在去世前曾向他的两个儿子说，把这身体葬在任何地方，不要为他操心，我只要求你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在主的祭台前纪念我。由此我们看见那位曾受难受死而复活，现今坐在天父右边的天主子基督耶稣，今日以不同的方式临在于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圣言内，在教会的祈祷中，在贫穷、病苦及被囚的人身上，在他所建立的圣事内，特别是在弥撒感恩圣祭中，并临在于圣职人员身上。然而，他最独特的临在是在圣体圣事的饼酒形下。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是独特的，这独特的临在使圣体圣事超越了其他圣事，成为信友灵性生活的巅峰与终极目标。事实上，所有其他圣事最终都指向圣体圣事，即与基督的共荣结合。在圣体圣事内，完整的基督
也就是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与天主性，真正确实且实质地蕴藏其中。我们称这种灵在为真实的。这并不是说基督以其他方式的灵在不真实，而是因为这种灵在最为卓越，因为它是实质的且完整的灵在于圣体圣事内。基督是借着饼酒转化为他的体血，而灵在于圣体圣事内。教父们确认这是教会一贯的信仰，首先是圣神的行动。在呼求圣神的祷词里，教会祈求圣父派遣他的圣神降临于饼酒之上，使之借着圣神的德能成为基督的体血，并使那参与感恩祭圣宴的人合而为一。其次是借着基督的话，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司铎祝圣饼酒，使之发生实体转变，而成为基督的体血。正如金口圣若望所言，在感恩圣祭中，使所奉献的饼酒成为基督体血的，不是人，而是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自己。特立腾大公会议综合天主教的信仰声明道：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说过，他在面饼形内所奉献的，真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教会一直确信，如今在这神圣大公会议再度予以宣布，借着饼与酒的被祝圣，饼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我主基督身体的实体，酒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他宝血的实体。这种转变，天主教会恰当的、正确的称之为饼酒的实体转变。基督在感恩圣事中的临在，始于祝圣饼酒的那一刻，同时祝圣的饼酒行持续多久，基督的临在就持续多久。基督是整体完全的临在于饼行及酒行内，而且整个的完全的临在于每一份之内，所以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为了表达对基督真实临在于饼酒行下的崇敬，信友在各项圣体敬礼中特别以屈膝或伸举躬来轻崇朝拜主基督。自始以来，天主教会在弥撒内外的圣体朝拜，还包括及细心的保存祝圣后的圣体、明公圣体，让信友隆重朝拜，以及举行圣体游行等。领在于圣体圣事内的是基督真实的肉身和基督真实的宝血。圣多马斯说，我们不能靠感官，而只能靠信德来理解这种临在，但信德却要依靠天主的权威。今天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
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1主日。弥撒开始，唱敬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失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主免是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1: 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我们信众团结一致，爱慕你的尖锐，期待你的恩许。虽然处身与变幻的尘世中，而能洁身自好，一心相望天乡。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2: 阿们。
3: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上主对宫廷长舍布纳说，我要革你的职，撤你的位。到那一天，我要把我的仆人希尔克雅的儿子厄利亚金召来，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将你的权力交在他手中。他要做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室的慈父。我要把达卫王朝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我要坚定他，如同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桩。他的全家要因他而显耀。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2: 感谢天主。

0: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啊，天主的财富是多么丰盛，他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测。有谁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谁当过他的顾问，或者有谁先施恩于他而希望他还报呢？因为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而归于他，愿光荣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一般人说人子是谁呢？他们说，有的说是洗子若翰，有的说是俄利亚，也有的说是耶勒米亚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满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你的。我给你说，你是伯多，也就是磐石，我要在你身上，有如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淫间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于是耶稣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虽然有很多群众跟着耶稣听他宣讲福音，宣讲天国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了很清楚，耶稣问他的门徒：一般人说人子是谁呢？门徒们回答他说：有的说是洗子若翰，有的说是俄利亚，有的说是耶勒米亚或者其中一位先知。他们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虽然有跟着他听他讲道，但是耶稣就想知道他的门徒们跟着他每天走的认不认识他，所以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呢？西满伯多回答：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西满伯多的答案是正确的，耶稣非常的高兴听到西满伯多说他是谁，所以就跟西满伯多说：我要把钥匙交给你，你现在叫做伯多，就是磐石，我要在这个磐石上面建立我的教会。所以因为伯多宣扬他的信仰，他对耶稣的认识，他就被耶稣派遣成为教会的磐石。要认识耶稣，就是要透过这个团体，这个教会越来越认识他。一般的人没有认识他，但是这个教会，这个团体认识耶稣，我们受洗就是加入了这个教会，这个团体。透过教会，透过 团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认识他，越能够宣讲介绍见证耶稣是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宣讲。就像伯铎和其他的宗徒们和其他的早期的信友们，他们都到处的宣讲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天主之子墨西亚。当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承认了耶稣是墨西亚，耶稣是天主之子，我们相信了，当然他就会让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完全改变，迈向他要引导我们的道路。耶稣常常说，在今天的阿肋路亚我们也听到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一定会跟着他，我们的生命也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被耶稣影响，迈向天国的价值观。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去生活，这个世界越来越有爱，越来越有信德，越来越有天主的存在。所以每一位我们跟着耶稣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我们都被耶稣派遣走出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把耶稣的天国的道路宣讲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越来越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天主耶稣的团体，天主耶稣的义子。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薪酬，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世界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天主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测。让我们信赖天主高深的智慧和知识，并一起向他谦恭地祈祷。
2: 请为全体圣职人员祈祷，求主使他们明了自己肩负管理 和圣化教会的职责与使命，救灵心切，妥善牧养上主的群羊，并能摆脱世俗风气的沾染，圣德猛进。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我们分离的弟兄姊妹们祈祷，求主使他们在纪念主的圣餐礼仪中充分体会到合一的重要性，并在日常生活里也常能与我们彼此相往来，以促成相互的了解与共融。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社会上受歧视和被剥削的人祈祷，求主使公义战胜人心的贪婪和丑恶，使不幸者早日得到公平与公义的对待。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求主使我们众人都能从圣言和圣体的餐桌中获得到宝玉，继而有充沛的活力服务教会，也彼此服务。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0: 天主，你把天国的钥匙分享给了伯多，祈求你福听我们在你圣子身上所做的信德宣告，并允许我们呈现在你台前的祈祷。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2: 阿们。
3: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仁慈的上主，我们都仰赖你圣子的一次牺牲而获救，得为你的义子，求你赏赐我们在你的教会中合而为一，共享和平。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深爱世界，竟为我们派遣了圣子做我们的救主。你愿意他除了罪以外和我们人一样，使你喜爱我们，如同喜爱你的圣子一样。由于我们的悖命所赏赐的恩惠，又接你圣子的服从而重新获得，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颂你，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迹。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子，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不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同真容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自进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上主，求你借此圣体圣事广施慈恩，医治治愈我们的心灵，改善我们的生活，好能在一切事上博得你的欢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们。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圣母元后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科技创新应有爱的指引，以健全法律维护人的尊严。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教宗为罹难者祈祷。黎米尼主教安瑟尔米指出，教宗帮助建设爱的文明。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者的职责，对科技的依赖，以及扶持家庭的政策。教宗梁十四世8月21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网络年度会议与会者，在讲话中谈论这三个层面。本届会议主题是人类尊严与人工智能，挑战、机遇和监管。面对在场的天主教立法人员，教宗表明，每个科技成就都提出一个道德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更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方面，教宗重申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共同福祉、财务的普遍用途、辅助原则、团结互助，并指出这些原则乃是分辨的可靠准绳。健全的法律应当鼓励科学与科技创意，同时捍卫基本人权和自由。它应当保护使用者不受剥削，维护个人隐私，确保使用新鲜科技时的透明度，并保证新科技促进民主体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力的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有素养的用户，以及不放弃自身责任的政治体系。接着，教宗谈及科技依赖的新形式，包括贫穷国家愈加依赖富裕国家的情况。他说，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提高警觉，以免创新变成意识形态或经济殖民的另一个载体。关于难以察觉的科技载制形式，教宗举例道，算法决定了谁才能被看见，数字平台塑造了公共舆论却不被问责，以及劳动者的尊严屈服于系统的优化。如此发展透露出，那企图宰制而不服务的古老诱惑有了一个新面孔。说到教会所倡导的爱的文明，教宗敦促天主教立法者推动一些扶持婚姻和家庭的政策，支持家长的教育使命，让年轻人能有信心展望未来。这是因为在家庭里，我们学会信任先于算计，慷慨先于竞争，对话先于分裂，去爱先于权力。教宗最后希望人的智能受到智慧的光照，政治权力得到良心的带领，以及科技创新能有爱的指引。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不会成为人的对手，却是共同福祉的仆役。一辆载有波兰朝圣团的巴士从梅久戈耶返回波兰时，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导致12人死亡，10人受重伤。教宗梁十四世得知这悲惨交通事故的消息后，深感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朝圣者所属的普热梅希尔教区和热舒夫教区的主教们的唁电中，教宗向那些受这悲惨事故影响的人
表达精神上的关怀。教宗提到，这些弟兄姊妹在信仰朝圣之旅的回程中结束了他们在尘世的旅途，教宗为他们献上特别的祈祷，将他们托付给天主的仁慈，并恳求上主赐予他们的家庭慰藉。最后，教宗祈求琴斯托霍瓦圣母的转导，将所有人托付于天主，并颁赐宗座降服，作为父亲般的关怀和基督信徒望德的记号。8月15日至16日夜间，这辆载有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梅佐克雷斯特斯地区 M3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据初步调查显示，这辆载有59人的巴士在行驶过程中驶离路面，侧翻在路边的沟渠中。事故原因可能是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波兰和匈牙利主教团也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并保证为伤亡者祈祷。教宗梁十四世将于今天8月22日慕宁访问黎米尼，并参加由共荣与释放团体举办的第47届各民族友谊大会。此外，他还在主教座堂与大约650名病患、残疾人士和得到明爱会照顾的贫困者会面。最后，他将在港口广场上主持弥撒，结束当天的慕宁访问。44年前，即1982年8月29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来到黎米尼出席了各民族友谊大会，并在位于港口的广场为20万信众主持了弥撒圣祭。目前，黎米尼教区正翘首期盼教宗梁十四世的到来。该教区主教安瑟尔弥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这次来访将给青年和那些好奇想看到教宗的人留下深刻影响。黎米尼是夏季旅游之都，据报纸和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这4个月里约有700-800万人来此度假。安瑟尔弥主教说，这对黎米尼教会而言是一个做见证、接待、善于对话和懂得如何相处的挑战。这些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整个欧洲和全意大利。教宗在黎米尼的访问将从各民族友谊大会开始。安瑟尔弥主教说，毫无疑问，大会这一周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和许多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众多的人、志愿者和许多青年参与。主教认为，教宗的临在首先是鼓励、给予希望，邀请众人继续寻找那推动着群星的爱。正如本次大会主题所提到的，主教接着指出，这有益于所有人，尤其是对青年而言。我觉得这些青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鼓励他们积极向善，让爱的文明胜过实力至上的文化。就如教宗在通谕中所说的，教宗出席各民族友谊大会后，将在黎米尼主教座堂会见最脆弱群体和病患。安瑟尔弥主教指出，他们和那些有需要的人应是教宗、教会生活和整个社会关怀的中心，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天，教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港口主持弥撒。198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也是在此举行的礼仪。安瑟尔弥主教指出，圣体圣事
是这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教会生活和每位基督徒生活的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认为对教宗而言也是如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是圣体圣事的第一部分，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今天我们讲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路加福音22:19告诉我们，耶稣在来到世上，完成救赎世人的工程，回归天父时，以建立圣体圣事的方式，要世人纪念他。通常圣经所指的纪念，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已。圣经所指的纪念，更包括宣扬天主为人类完成的奇迹义事。当教会以礼仪庆典及感恩圣事来纪念救主为人类所完成的逾越工程时，我们不只是在回忆往事，更是在宣扬天主的大能。而且很奇特的是，在这宣扬中，耶稣就真实地临在于面饼和葡萄酒的标记中。因此，纪念在新约圣经中取得了一个新的含义。当教会举行感恩圣事，也就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迹时，这奥迹就临在于圣体圣事内，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次性牺牲是万古长新的，一次又一次地临在于圣体圣事内。因此，每次在祭台上举行的感恩圣事，都是在为人类执行并实践得救的工程。由于感恩祭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迹，它本质上是一个祭献。这祭献的特质，从基督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中清晰可见。路加福音22:19-20记载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以及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在感恩祭中，基督交付的身体，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掉的身体。他所交付的血，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的宝血。因此，感恩圣事又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祭献。它使十字架的祭献临在于庆典中，它纪念这一祭献，并将其救赎的果实赋予我们。基督，我们的天主，以代祷者的身份死在十字架祭台上。他借此牺牲，一次而永久地将自己奉献给天父，为人类完成永恒的救赎。然而，基督不愿他的司祭职因死亡而中断，于是在最后晚餐中，即他被交付的那一夜，耶稣顺应世人人性的需求，愿意留给教会他钟爱的敬佩，一个有形可见的祭献。一方面，基督愿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次而永久的流血祭献，能不断地重新临在，直到世界的终结，
另一方面，他愿这祭献的救赎功效落实于我们身上，以赦免我们每日所犯的罪过。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与教会在圣事礼仪中所举行的感恩祭是同一的祭献。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献了自己，而如今他借着司祭继续奉献自己。唯一的区别在于，昔日他以流血的方式在十字架的祭台上奉献了自己，如今在弥撒中却以不流血的方式奉献自己。感恩祭也是教会的祭献，作为基督肢体的教会，也就是全体信友参与他元首的祭献。教会协同基督完全奉献自己，他与基督结合在一起，为全人类向天父献上祭献。在感恩祭中，既然基督的祭献也是他肢体的祭献，那么信友的生活、赞颂、痛苦、祈祷和工作便都与基督的奉献完全结合，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基督的祭献领在于祭台上，使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能与他的奉献结合，直到他的再度来临。今天信有属神的祭献，正是通过司铎的职务与基督祭献的结合而得以圆满完成。另外，与基督祭献相结合的不仅只是现世的信友，也包括那些已在天上受享荣福的信友。教会在感恩祭中纪念圣母玛利亚及所有男女圣人，联合他们一起奉献感恩祭。教会在感恩祭中也为那些在基督内世世但尚未完全进化的炼灵献祭，祈愿他们早日进入基督的光明与平安。圣奥斯丁的母亲圣父莫尼加在去世前曾向他的两个儿子说，把这身体葬在任何地方，不要为他操心，我只要求你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在主的祭台前纪念我。由此我们看见那位曾受难受死而复活，现今坐在天父右边的天主子基督耶稣，今日以不同的方式临在于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圣言内，在教会的祈祷中，在贫穷病苦及被囚的人身上，在他所建立的圣事内，特别是在弥撒感恩圣祭中，并临在于圣职人员身上。然而他最独特的临在是在圣体圣事的饼酒形下。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是独特的，这独特的临在使圣体圣事超越了其他圣事，成为信友灵性生活的巅峰与终极目标。事实上，所有其他圣事最终都指向圣体圣事，即与基督的共荣结合。在圣体圣事内，
完整的基督，也就是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与天主性，真正确实且实质地蕴藏其中。我们称这种灵在为真实的。这并不是说基督以其他方式的灵在不真实，而是因为这种灵在最为卓越，因为它是实质的且完整的灵在于圣体圣事内。基督是借着饼酒转化为他的体血，而临在于圣体圣事内。教父们确认这是教会一贯的信仰，首先是圣神的行动。在呼求圣神的祷词里，教会祈求圣父派遣他的圣神降临于饼酒之上，使之借着圣神的德能成为基督的体血，并使那参与感恩祭盛宴的人合而为一。其次是借着基督的话，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司铎祝圣饼酒，使之发生实体转变，而成为基督的体血。正如金口圣若望所言，在感恩圣祭中，使所奉献的饼酒成为基督体血的，不是人，而是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自己。特立腾大公会议综合天主教的信仰声明道：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说过，他在面饼行内所奉献的，真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教会一直确信，如今在这神圣大公会议再度予以宣布，借着饼与酒的被祝圣，饼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我主基督身体的实体，酒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他宝血的实体。这种转变，天主教会恰当的、正确的称之为饼酒的实体转变。基督在感恩圣事中的临在，始于祝圣饼酒的那一刻，同时祝圣的饼酒行持续多久，基督的临在就持续多久。基督是整体完全的临在于饼行及酒行内，而且整个的完全的临在于每一份之内。所以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为了表达对基督真实临在于饼酒行下的崇敬，信友在各项圣体敬礼中特别以屈膝或伸鞠躬来轻崇朝拜主基督。自始以来，天主教会在弥撒内外的圣体朝拜，还包括及细心的保存祝圣后的圣体、明公圣体，让信友隆重朝拜，以及举行圣体游行等。领在于圣体圣事内的是基督真实的肉身和基督真实的宝血。圣多马斯说，我们不能靠感官，而只能靠信德来理解这种临在，但信德却要依靠天主的权威。
今天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23日，常年期第2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圣马力诺共和国，并出席在里米尼召开的各民族友谊大会。

教宗梁十四世追随圣若望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的方宗，8月22日上午访问圣马力诺共和国。该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其传统可追溯至第四世纪初。在圣座与之建交10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在共和国宫向该国当局和公民社会代表发表讲话，谈论自由的三大意义。圣马力诺的国家格言便是自由一词，它蕴含了其建国者的精神遗言。共和国宫前的广场正是以此为名，称为自由广场。

0: 教宗当天抵达该国时，先与执政官一起在自由广场聆听了两国国歌，然后踏上红毯，步入共和国宫。
1: Sono molto lieto di visitare il vostro paese, che vanta il primato di essere la più antica repubblica del mondo, con una tradizione che risale all'inizio del IV secolo. Ringrazio di cuore i capitani reggenti per il cortese invito e per l'accoglienza riservatami, testimoniata anche dalle parole che mi hanno rivolto a nome di tutti i cittadini.
0: 自由是教宗在共和国宫讲话的主轴。他首先指出，如果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社会自由。教宗解释道，个人的自由意味着尊重并促进人的尊严，这自由是天主所赐，其声音在每个人的良心里回荡着，因此为了促进自由，必定也要保护良心的空间。教宗由此提到执政者和政治家的主保圣多默穆尔的榜样，指出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也不乏在逆境中忠于自己良心的人，他们为那源自天主儿女身份的真自由做了见证。面对那些假借自由之名实则被偶像和权势所奴役的政治和经济计划，教宗表示今天有必要重申自由的神学依据，即自由是从天主圣三爱的泉源中涌出的，而且自由是在付出、共融、相遇和对话中实现的。在基督信仰的观点，自由与共融相辅相成。很多圣人圣女在团体生活经验之初，在服从那基于福音的规则时，表达出自己的自由。就圣马力诺共和国而言，该国创始的重要人物圣马力诺和圣良可谓是自由祥和城市的建设者。此外，对于圣马力诺来说，自由也意味着积极参与和平的建设。教宗对这方面表示热切赞赏，并指出这与圣座的态度格外相互呼应，因此双方都重视外交和多边主义，借由这些绝佳途径来培养国际关系并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共识。在圣马力诺这个小小的国家里，可以感受到政治对国民需求的关怀。教宗亲勉该国成为良好政治的工作坊，在国家政教分离的前提下，从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汲取养分。往更深一层说，在这个工作坊中，主要目标是对人的照料，捍卫每个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每个阶段。关于这点，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强调科技也能支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照料，同时又不剥夺人的自由和判断力。接着，教宗赞扬了该国的接纳传统。圣马力诺世世代代以来照顾痛苦煎熬的人，这点最近展现在他们对乌克兰人的支持和款待上。教宗格外感谢该国的努力和见证，并鼓励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执政者、国民和教会团体在内，勇敢且高瞻远瞩地致力于促进每个人的尊严和共同福祉。
1: Buongiorno a tutti. Vi ringrazio sinceramente per l'accoglienza in questa bellissima giornata. Sono veramente contento di essere qui con voi, salutarvi, godere della bellezza la storia, la tradizione, la fede di questo grande popolo di San Marino. Tanti auguri a voi, che viviate sempre con l'autentica libertà, con l'autentica libertà in Cristo Gesù, con la verità, e che siate sempre uniti in questo spirito accogliente. Tanti auguri a tutti.
0: 与民政当局和公民社会代表的会晤结束后，教宗来到共和国宫的中央阳台，问候聚集在自由广场的民众。他说：“我真的很高兴在这里与你们同在，问候你们，享受这伟大的圣马力诺人民的美好历史传统和信德。”教宗最后祝愿他们始终活出那在耶稣基督内的真自由。

将你们引向真正的生活喜乐。当时，拉钦格教宗称青年的心是一扇眺望无限天主的窗。如今，教宗梁十四世勉励青年们始终开着这扇窗。教宗对青年的第二项邀请是热情地拥抱他们在世上的使命。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做出一些要求严苛的选择，例如婚姻、奉献生活、圣职职务、职业生涯、社会与政治担当。你们要为那些等着你们的责任尽可能做好准备。你们要参与爱德与正义的倡议和计划。如此一来，你们也将为向世界说话的和平见证做出贡献。向世界说话的和平见证，正是教宗梁十四世本次睦邻访问的格言。接着，教宗转向司铎、要理教员和所有教育者，感谢他们为青年的人性成长和基督信仰陶成采取了各项举措。在内容方面，尤其是在信仰的入门阶段，成长进程先是传达了圣系和圣事生活的美好与滋味，从而在团体内催生并巩固成圣旅途，让每个人愈加认识到自己分享的先知、司祭和君王职分。面对当前因冲突而受伤的世界，教宗指出，基督徒的回应只能是更坚定地走福音的道路。教宗表示，我们坚信对于上主安排在我们旅途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能给他们的最大礼物便是帮助他们与主相遇，遇见那降生成人为我们死而复活并能在他身上找到救恩的天主。然后教宗将目光转向圣马力诺这片土地某些经验的先知性价值。他指出，圣马力诺百姓借着互相扶持和团结互助，应对与人口流失、服务短缺有关的问题，维系家庭和共荣的意识。共荣是教宗在这项活动强调的最后一个词汇，他鼓励众人在团体中为合一做见证，在堂区之间，在堂区内，在牧者和信友之间，在不同神恩和职务之间都要如此。这也是圣马力诺和圣梁留下的福音遗产之一。

教宗梁十四世结束在圣马力诺共和国的行程后，8月22日中午12:05，搭乘直升机前往彭纳比利，在那里私下与奥斯丁会的隐修女们共进午餐。午餐后，教宗再次搭乘直升机，下午2:53抵达里米尼会展中心，展开在意大利这座海滨城市的睦邻访问。教宗这次访问里米尼的一大重点是出席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当天下午，他先后参观了以圣奥斯定为主题的展览，以及与阿梅尔有关的展览。这一展览探索法国天主教徒阿梅尔的生平，他既是实业家，也是社会改革者，一生致力于以人性尊严为经济生活的中心。

0: 随后，教宗在李米尼大会的儿童村问候参加活动的人，并在大礼堂发表讲话。魁为44年，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再次迎来一位教宗。这项年度夏季活动由共荣与释放运动所举办。教宗梁14世8月22日下午前往会场，亲自问候第47届大会的与会者。
1: Grazie.
0: 普雷沃斯特教宗首先引用圣若望保罗二世和方济各这两位教宗的话，赞许各民族友谊大会这项举措。梁14世说，人始终先于界限、定义和机构，这意识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你们深知这一点，因为你们受培育去诵读福音，视之为天主的启示，他与人相遇，参与事件，定睛注视，创造经验，在每个人心中唤醒那被爱和去爱的渴望。在这层意义上，各民族友谊大会为教会和社会来说犹如一个十字路口，使得相遇倍增，并启发新的道路。本届大会的主题选自但丁神曲的最后一句话，即爱是太阳和其他星辰运作。教宗强调，爱促使运作，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爱就是天主的名字，因为天主是爱。教宗解释道，按照天主教文化所提倡的慈悲的务实作风，不可能存在敌人，而且所有的人，即使是对手，也都是弟兄姊妹，应当注视眼睛，在真理中相遇。因此，我们要让相处中没有猜忌，文化中没有霸权，教育中没有意识形态，工作中没有对利润的崇拜，以及科技和金融中没有助长死亡的生意。面对在场的青年，包括投入志愿服务的年轻人，教宗赞许他们展现出未来是个许诺而非威胁，那是太阳和其他星辰运作的爱，也默默地推动希望。爱促使运作，生生催促，使人从麻木中苏醒过来，激发出新的圣召，呼唤人冒险进去。教宗对青年们说，你们要放手一搏，向真正的至公性敞开心扉，扩大你们的联系，使之超越任何太过狭隘的归属。你们要走出去，与所有的人相遇。在这个机会上，教宗提及教会的同道协行和传教幅度，鼓励大家学习互相聆听。教宗最后说，我邀请你们，不论是在共荣与释放运动内，还是在你们每个人所属的地方教会里，都要创造这个同道协行的经验。每个人聆听，接受他人的信德来改变自己，并且在牧者的引领下携手培养新的意识，迈出新的步伐， 勇敢地服从圣神。同道协行不是一个进程的名称，而是子民的特质。同道协行的子民，在与他人的友谊和相遇中，察觉到自己单单属于天主。从尼米尼大会会场离开后，教宗来到这座城市的主教座堂，与弱势群体见面。他在这里向众人表示，主耶稣与病患、残疾人士或穷人相遇时，总是接纳他们，将他们放在中心位置，好能治愈他们，依照他们的尊严恢复他们的生活。如此一来，耶稣向所有的人展现出天主圣爱，他无限慈悲的记号。然后，这些痊愈并被耶稣扶起的人，往往跟随他，成为他门徒团体里的一员。为此，教宗勉励众人，也要接受耶稣的治愈、宽恕、皈依，然后在教会内同道协行。这为期半天的尼米尼访问，最后在主日弥撒圣祭中结束。

我们真正的休息与天主相遇的地方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教宗梁十四世8月22日周六傍晚，在意大利东岸度假胜地里米尼的港口主持主日弥撒，在讲道中强调这点。当天他先后在圣马力诺共和国和意大利里米尼进行牧灵访问，出席各民族友谊大会。这台感恩祭是此行的高峰。这座海滨城市是许多人夏天度假的目的地。为此，教宗鼓励众人努力促使这片土地慷慨好客，而且不只是在休息和娱乐方面，更在精神层面如此。为此，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圣若望保罗二世1982年来访的嘱托，重申休息并不意味着远离自己，相反的，休息的意义是与自己相遇，与自己的内心和好。教宗梁十四世指出，世界提供的许多休闲形式实际上是一种逃避，仿佛日常生活是要逃离的牢笼。然而，众所周知，真正得以休息、能够与天主相遇的地方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作为基督徒团体，我们特别蒙召培养如此的经验，并在个人和机构的开放胸襟与好客精神中，在圣堂的关怀照顾和收敛心神中，在乐于助人和行爱德中，将这经验传递出去。当天的福音讲述了伯多禄宣认耶稣是天主子的事迹。教宗指出，在伯多禄的话语中，我们认出那是我们充满喜乐与希望的真理，并找到通往生命的道路。天主的道路是为人服务，耶稣善师俯首为门徒掘足，以及耶稣善牧为羊群牺牲自己。正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耶稣将钥匙交给伯多禄，因为在教会的每个层级，权力即为服务。教宗进一步谈论在教会内束缚与释放的使命。他指出，这描绘出每个受洗者的风格和任务，也就是拥抱、促进团结、接纳、促进自由、宽恕，以及使人不再受到罪和罪的后果所禁锢，并且正直且睿智地管理天主托付给我们的财物，使一切在爱中造福所有的人。在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亚先知向我们谈及滥权的官员舍布纳。教宗阐明，舍布纳忘记在上主使之参与其中的经历里，最重要的不是财物和权力，而是通过这一切来推动一个汇集整个团体的重生计划的可能性。教宗由此强调，我们的一切琐事以及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天主的恩赐，天主托付给我们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我们能为彼此成为在正义中得救的器皿。这始于我们每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和伙伴，好能以伟大且开放的心面向全世界。

0: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梁十四世慕宁访问圣马力诺共和国，并出席在里米尼召开的各民族友谊大会。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